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4: 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符，用歌声唱响时代声音。
5: 我爱你中国。
4: 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音乐奏响幸福的颂歌。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管此刻你在踏秋还是正在踏上归途，都希望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客家童谣，叫九年念里甜过酒。家中的老人喜欢用念子泡酒，家里的孩子也等着父母能和自己回家团聚。这首歌呢，反映了山区留守儿童盼望父母归来的急切心情，也折射了客家人纯真的孝善文化与浓重的乡愁。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大。
5: What time is now？
6: 现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7: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8: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7: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8: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7: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8: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2: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3: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8: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9: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7: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2: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34，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97.8， 正在为您直播河源电台的国庆特别节目内容，国庆喜乐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10月6号，那么今天呢也是农历的8月26，今天也是国庆假期倒数的第二天。那么今天明天我们将会上演返程迁徙的大型现场，这两天会正式上线。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车友，可能在返程，可能在路上，可能在工作，不管哪一种可能都是最美好的可能。可能你呢已经逛完了我们美丽的河源啊，看完了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你想看的民俗活动啊，河源的山水啊，你已经打包好了猪脚粉萝卜板，坐在车里准备离开我们美丽的万里湖，回广州，回深圳，回东莞上班。第二呢，也可能你是本身就是咱们河源本地的朋友，你安安静静的守在家里刷着导航，看高速路上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一边吃瓜一边庆幸还好我今天不出门。还有一种可能呢，您是可能路过我们河源，感谢您啊，下一次路过可以多待一会儿，看看我们美丽的河源。可能很多朋友的假期来河源之前的想象中的旅程就是泛舟在万绿湖，看青山绿水，去恐龙博物馆看亿万年前的恐龙蛋，然后呢傍晚呢逛逛太平古街，吃吃客家小吃，悠闲的度假。有人说啊，就是说你不管是你在我们河源本地啊感受本地的山水文化，或者说去到祖国各地来感受这个咱们祖国的山水风光，但是呢我觉得国庆旅游呢总归有三大玄学。第一呢是上车睡觉，第二呢就是下车拍照，到点排队，我觉得这三点肯定有的。当然了，来河源旅游的话要再加上一条，吃完酿豆腐返程再赌一赌啊。今天的车流呢主要是集中在南下方向哈，车流可能会稍微密度多一点点。有没有在高速路上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是阿拉伯数字哈，978河源旅游广播。相信导航显示的预计到达时间1小时会更新3次，越更新啊越让你觉得哇好开心呐、啊。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聊聊咱们河源的天气哈、啊，非常舒服，多云，有一点阴，小阴天。温度呢确实啊下降还真挺大。像现在的温度呢是15到24度哈、啊，比这个节前要下降太多了。我们节前最低温度都26度，现在最高温度才24度。今天的风力呢也挺大，偏北风3级。整体来说呢，咱们河源地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5到26度。

再来说说省内，今天六号早前时段的我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天，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偏北市县14到18度，南部市县的21到24度，其他市县呢是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和粤西市县的是28到31度，其余市县的是25到28度。五号到七号，为什么这么凉快呢？是因为有弱冷空气啦。弱冷空气呢，在10月4号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抵达了岭南一带。预计呢，今天下午呢会继续南下，夜间抵达广州。五号，像今天早上抵达了沿海。总之，五六七这两天啊，是在慢慢的。升温一点点啊，但是因为有北风的加持，所以说不是很明显。未来几天呢，早晚清凉啊，白天稍微有一点点热。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现在很多车呢都有智驾系统哈，但是智驾不是自动驾驶。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时呢，必须双手还是不要离开方向盘，视线呢不离路面啊，严禁脱手脱眼或分心。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啊，在路上哈、啊、遇到交通事故的话，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辆的移动时呢，立即移至比如说应急车道啊，在车后方150米的位置，是150米哦，不要放太近哦。放置三角警示牌，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之外。如果高速呢错过出口，严禁急刹倒车或逆行，应该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调整路线。

假期的快乐已经接近尾声了，是不是还想回到假期的前一天？想要过国庆节吗？明年吧。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的一首经典串烧《十分十二寸》，感谢您继续关注97.8的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

漫长的假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在高速路上遇到一点点车多缓行的话，很容易让人焦虑，但是越是拥堵呢越不能急躁，提前查看路况，规划好路线，检查车辆状态，避开午后高峰，再美的风景都不及平安回家。愿各位的每一段归途都一路顺畅。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林子祥的《十分十二寸》。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

0: 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你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9: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0: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2: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3: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进入到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小时，11点到12点，我们继续陪你在路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里是河源电台的国庆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节日出行安全为先，酒后驾驶呢是一条高压线，可是呢有人呢却是心存侥幸，酒后驾车上路行驶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案例警示，在9月29号的晚间8点左右，刘某饮酒后驾驶摩托车且未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至古竹镇的县道和古竹收费站交汇的位置，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经过进一步的核验呢，刘某持有驾驶资质为 C1， 并未取得驾驶摩托车的资格，属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同时呢，已经构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最终呢，那么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于刘某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罚款3200元，驾驶证记21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
1: 打开天空对我说，爱就像蜜蜂。
0: 10月2号，和平交管大队呢在福和大道设卡，开展夜查酒驾醉驾违法整治统一行动。凌晨3点左右，一名男子驾驶无号牌摩托车行驶至执行点附近时，突然减速进退踌躇，行迹可疑，执行民警呢随即依法将其拦停进行检查。经过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为每100毫升含有73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1: 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
0: 经过进一步的询问过程中呢，民警发现该男子神色慌张，言辞闪烁，且随身携带3部手机，疑似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当即对男子身份进行核查。经过核查，民警发现王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同时还是一名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人员。确认情况之后呢，民警迅速反应，规范处置，当场将王某控制。目前的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王某无证驾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30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将王某移交至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调查。相关的法律普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第19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的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第91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于10日以下拘留，并且处于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第9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交管部门，那么处于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首先，第一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有前款第2项、第4项情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有第1项、第3项、第5项至第8项情形之一的，并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总之，喝酒呢不开车，开车呢不喝酒。无论呢您是开着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酒后驾驶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呢将持续保持对于酒驾醉驾零容忍。那么假期期间啊，聚会增多，希望各位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2: 一起出发吧，
3: 听晴朗
4: Love Dance。
5: 对对

如果没有出去旅游，只是在咱们家门口玩，其实我觉得也蛮舒服的啊。像这几天呢，早上呢是一种淡淡的凉意啊，又恰逢悠闲的假期，我们不用赶时间啊，被窝呢软乎乎的，也不用开空调啊，这种舒服的状态真的还蛮不错的。5号到7号呢，咱们整个河源地区呢是属于早晚很清凉的，如果早晚出行或早晚晨练的各位车友，记得稍微穿厚一点点。

0: 风啊。
1: 国庆假期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这两天呢刚好其实从五号开始已经进入到一个返程高峰时段，基本上是在五号六号七号下午到傍晚时段。从路段上来看呢，我市的济广高速水墩方向往广州，大广高速永兴互通啊，还有粤赣高速龙祖山隧道，以及广龙高速的赤竹坪隧道、黄江隧道、寨窝居隧道，以及龙田立交丰润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啊，基本上南下呢车流会比较多，特别是高速公路的汇集车流。同样还有包括像部分的桥梁、隧道等一些瓶颈路段呢，容易造成返程的拥堵点。

0: 向前。
1: 咱们整个国庆假期呢，前期呢是多雷雨，不过好在过去了，后期呢天气平稳。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河源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返程车流量大，那么咱河源公安交管部门还有河源电台共同提醒广大车友，提前查看好相关的出行的提示，在高速公路、农村公路行车时，请您注意安全。风雨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倪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5: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5: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

0: 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0: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3: 来日方长。
9: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4: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10月6号，今天是星期二，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过了明天我们就要开始上班喽。欢迎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喜乐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今天呢，距离全年结束还有86天。10月6号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决议设立为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不少聪明的朋友已经害怕被堵在路上，提前启程想着避开拥堵，可是万万没想到高速路上啊挤满了聪明人。很多朋友就发现啊，就不管你是说在抖音啊、微博啊、小红书啊，你都可以看到怎么才4号，也就是说前天高速就挤满了回程的人呢。从10月4号开始呢，就不少网友发文表示啊，堵车还是堵车，塞成腊肠，堵堵堵。还有说大晚上怎么会堵车，明明才4号。国庆这个大聪明想要提前返程，堵车还是堵车。更有网友自嘲啊，全是提前返程的大聪明，大聪明又失算了，我就是那个怕堵车的大聪明。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10月6号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的容易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十月六号假期的所剩的额度呢也不多了。感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十月六号的全国高速公路呢，预计有79个服务区呢充电特别繁忙，这些服务区呢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受到节假日期间的车流量大的影响呢，像各地的实时路况呢也出现了相关的一个这个通行质量的内容的一个播报。繁华弥漫的街，这城市的你。截止到今天的10点，交警呢依然是通知广大的车友，国庆期间全省的高速公路限制危险品车通行，避开容易拥堵路段和充电繁忙服务区的同时，更应该注意的是安全驾驶。

10月6号，大家注意到的是咱们高速的免费时间段，不要错过了下高速的时间。根据相关政策的高速免费时段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共计7天。非免费时段驶入高速，免费时段驶出高速出口呢享受免费，免费时段进入非免费时段出出口呢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网友也戏称啊，每逢长假呢必将会出现8批的朋友，第一批被堵在高速的人。像这个假期的怎么说呢，还没有放假之前，9月30号以为自己是大聪明啊，结果呢全是大聪明。预判了你的预判，导航红的发紫，服务区呢泡面吃到撑，月饼呢也成了高速的硬通货。而第二批呢是提前半个月抢票，候补到怀疑人生，最后发现最稳的路线是从卧室走到客厅。就不要害怕退市，不要。而第三批呢是景区的特种兵，一天8个景点，微信步数呢30000起。比如说可以在泰山看看台阶，在西湖看看自拍杆，在洪崖洞看看后脑勺，旅游3天，2天在路上，1天在排队，回家只剩一句下次真不去了。你还不如睡，是不是在等着谁？第四批呢是酒店躺平的人，换个城市的点外卖，在酒店睡到下午，别人旅游打是打卡啊，他们旅游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床以外呢都是远方，手够不到呢都是他乡。

第五批呢是坚守岗位的人，比如说我，还有更多的像医生、警察、外卖员啊、司机、服务员、消防员啊等等等等。你放假，他们过关；别人晒风景，他们晒的是工位、盒饭和凌晨的马路。第六批呢是回村秋收的人，城里是 Linda、 凯文，回村是二丫、狗蛋，掰玉米、挖红薯、晒稻谷。假期结束，黑三个度，后备箱塞满了土特产，其实比上班更累，但饭是真香。第七批呢是赶场结婚和随礼的人，在国庆假期呢，不是在参加婚礼，就是在去婚礼的路上。份子钱随时随出去半个月的工资，伴娘伴郎当到腿软。国庆假期前呢想旅游，国庆后发现自己成了随礼破产户。第八批呢是被安排相亲的人，放假七天，相亲五场，上午咖啡厅，下午奶茶店，晚上加微信，见的人比一年都多，合适的比中彩票可能都难。亲戚说为你好，你只想说我好累。当然还有隐藏的第九批，在网上看别人过国庆的人，包括正在听节目的你，一边说人挤人有什么好去的，一边默默的点赞偷笑，是不是只有我们才是真正的大聪明？所以你是哪一批呢？是混合批，白天旅游，晚上加班，抽空相亲，顺便随礼，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

0: 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同时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高速免费时间是7号的24点。如果说您在10月7号24点前赶不到目的地，就要就近啊，一定要就近，先下高速再重新上。这样的话，已跑的路段的免费只需要支付最后一段费用啊，就省不少钱。但是如果说你10月7号24点仍然没有下到高速，全程的费用哦。

因为很多车友啊都是那个什么冲卡，然后那个巴拉巴拉啊，就是特别着急，在10月7号那一天24点啊还卡在最后一程，是不是？很多人算好了出门时间，却卡在了返程最后一程，眼看着啊时间已经走到了10月7号的24点，车还在高速路上，下不了高速呢就怕被全程收过路费。其实我们之前每年都会提醒大家，免费啊的时间一定要免费时间出，要不然的话你真的是不是、啊、那啥没占着啊，却要出了一笔。你想想看，如果说过了24点啊，你还在高速上没有驶离这个出口，计费呢就会从入口的一路算到出口，等于全程不免费。就像这个之前网上流传的一段哈、啊，说只要在免费时段上了高速就全程免费，其实是个误区，因为你在非免费时段还在高速路上，哈哈，是不是？真正的分水岭呢，就是下高速的那一刻。

0: 嗰啲咪准去瞓觉啦。
1: 啊，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这个行车时间已经接近了这个免费的时段截止哈，也就是说10月7号24点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可以在就近的收费站提前啊，记得一定要提前驶出高速公路。那么这样的话，你此前的行程就能够免费享受完免费政策之后呢，啊，就近啊，比如说在下一个高速路口，或者说在同样的一个高速路段哈，再继续的开往目的地，只需要缴纳那一段的少部分。

份的费用。简单来说就是临近零点找个最近的出口下再上来，多花几分钟，多走一两公里，省下的可是前边几百公里的大几百的这个通行费哈。

同时提醒大家车道千万不要混用，安全放在第一位。 比如说我们上下高速呢，尽量走同一类车道， 比如说您是从这个ETC 通道进的哈， 那就要从ETC 车道出， 从人工车道进的啊，就要从人工通道出。 混用的话，比如说从ETC 进人工出， 可能会导致系统计费异常，甚至触发不了免费。 当然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提醒，千万不要为了赶免费截止的时间而超速或实现变道或占用应急车道，因为免费省下的其实是过路费，安全省下的才是人生大事。 10月7号啊，即将抵达， 今天10月6号， 其实很快的，一天过去很快的。导航要多留意最近的出口，宁可提前下站再上，也不要堵在收费站的 这个收费站口讨说法啊，记得吗？有序驶离才是真的省钱又省心啊，因为每年真的每年都有很多大聪明。

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1点到14点，河源各地区呢多云， 19到25度，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源地区多云，15到26度， 偏北风3级， 相对湿度 51%到90%之间。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时段的直播呢，我们要跟您说声再见了，祝送给所有正在返程路上的各位车友一句祝福，愿大家少遇拥堵，一路平安，就算暂时堵在路上也别烦躁，听听我们的音乐，看看窗外的风景，假期呢虽然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好心情我们可以多保留几天。最后呢，祝各位一路畅通，平安到家，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下午时段不见不散。

0: 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5: 建功新时代，
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7: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8: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7: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8: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我那个仔。
1: 赵仙女，来上个黑加山锅帮我来讲。
2: 老秀来了。

0: 从来冇改变。
1: 哎，妹，
2: 妹，好汤锅阿姨。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5: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6: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7: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8: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9: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5: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0: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

0: 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是周五13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3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无痛胃肠镜检查的那些事。根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金标准。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恐惧。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其实也称为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和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只需要10到20分钟。对于那些有心理负担的患者来说，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也许有人会问，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配合参与，麻醉医生实时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迅速、苏醒快、安全可靠、毒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就拿我们医院来说，内镜室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胃肠镜，可内镜下放大80倍，能更细微的观察病灶，可对临床常见的胃肠道疾病进行筛查，同时对胃肠道息肉、胃肠道早癌进行内镜下手术治疗，是胃肠道疾病首选的检查手段。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道疾病家族史及40岁以上的年龄人群，建议定期做胃肠道检查，有效筛查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人人都要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腹泻等消化道疾病时，要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6: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7: 一城山水，两处风光。
8: 我在 FM 九十一点一，
9: 我在 FM 九十七点八。
7: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8: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旅游交通广播。
7: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城山水一城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国庆特别节目一程山水，我是主持人刘彻。今天已经来到10月6号了，正值返程高峰，如果你还没有遍走河源好风光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要给你安利这个地方，它叫黄龙岩畲族风情旅游区。黄龙岩畲族风情旅游区是广东省唯一一个集畲族风情和天然溶洞景观于一体的旅游区。黄龙岩溶洞是张西畲族先祖落居之处，有奇险幽深秀的特点，素有地下龙宫之称，是一处观溶洞胜景赏民族风情的好地方。
1: 河源的秋天是什么样子？来给你举个例子，
2: 金秋栗飘香，秋季正是板栗收获的季节。位于东源县张西畲族乡黄龙岩景区的百年古栗林，千棵野生栗树早已结满硕果，静待丰收。
1: 哇，250年当之无愧的板栗王。师傅，这个怎么打呀？用这个杆子
3: 就是接着看那个板栗敲下去啊，把它敲下，
1: 直接把它敲 啊。明白明白。
2: 打板栗也是黄龙岩景区的一项体验项目，我们今天的午餐都将用这筐新鲜的板栗制作而成。打完板栗，沿着蜿蜒的山路行至半山腰，就将到达地下龙宫的洞口了。
4: 如果你想感受地下红白人间仙境的奇景，那一定要来黄龙岩景区地下龙宫溶洞湖来感受一番。
2: 在黄龙岩景区，除了有百年板栗树，还有数十万年以上才能形成的一绝溶洞。地下龙宫是个保存完好的天然石灰岩溶洞，洞内全年气温22摄氏度左右，冬暖夏凉，以幽深奇险为特色，千奇百态，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0: 的头饰叫做凤凰冠。
1: 因地处漳西畲族乡，黄龙岩景区内的广东畲族宫展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畲族风情浓郁，色彩斑斓的畲族服饰，精美绝伦的凤凰图腾等，带你领略独具特色的畲族魅力。
2: 在这个美好的秋天呢，来到黄龙岩景区玩，一定要品尝一下自己亲手打下的板栗做成的板栗宴。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好吗？
0: 这个汤呢，您肯定没有喝过。这个呢，是由我们的板栗壳所熬制的一个汤。它呢有清热利湿。

0: 十一不必远行，家门口的黄龙岩景区等着你来游玩。
1: 畲族历史由来已久，由上古时代盘户文化演变而来。古时畲家人多居住在山上，故有山哈之称。江西畲族乡具有广东畲族居住中心之称，而广东畲族宫是广东省内最能展现畲族文化的展览馆。通过收藏展示畲族文化展品，探索研究畲族文化起源，与畲族宫的载体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畲族文化。这里的畲族人民淳朴善良，畲族风情独特自然。每年农历四月初九的招兵节是当地畲族最为盛大的节日。畲族人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就像他们的自称山哈，就是大山的客人。他们也被看作是凤凰的后裔，这就是崇奉敬女的畲族。网上冲浪拾遗了一首很好听的畲族歌曲，来自客家人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畲族，一个延续母系社会的民族。在畲族人的婚礼中，男方需要行三跪九叩之礼，女方则只需由人搀扶端立一旁行点头礼。此外，在畲族，母舅的话语权比父亲更大，女性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各种祭祖活动。在畲族文化汉化之前，甚至普遍存在招婿入赘随母姓的现象，所以畲族被看作是母系社会延续的民族。至于原因，则要追溯到畲族的始祖。

0: 畲族，一个同时信仰犬和鸟的民族。畲族有两大信仰，盘户和凤凰。相传高辛氏的时候，有一位老妇患了耳疾，大夫为他挑治，挑出一只硬壳虫，大小如蚕茧。老妇离开后，大夫把这硬壳虫放在护瓢中，再用盘子盖住它。不久，这硬壳虫竟然变成了一条狗，它一身五色毛发。大夫便把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3: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2: 几十个人？
3: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2: 爸爸，我支持你。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7: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9: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0: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8: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3: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6: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7: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8: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8: 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6: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1: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转眼国庆假期呢快要结束了，今天已经来到了10月6号，今天是周二，农历的8月26。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锁定97.8，我们为您带来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您收听我们下午时段的大时段直播。

若冷空气呢，也就是阿冷，他在国庆假期的尾声加班给我们送来了清凉。今天10月6号，广东省内大部分城市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像粤北早晚最低气温降至14到18度，假期呢可以说是在舒适的秋风中缓慢收尾。

未来天气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特别是7号到9号全省晴到少云，气温呢是小幅度缓慢回升，白天最高气温普遍介于27到31度。6号到8号省内海面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滨海出行需要注意安全。此刻呢，我们要抓住假期的小尾巴，趁着舒适的天气来感受咱们河源的山山水水，但是呢随身要需要携带雨具防范局地的降水。

假期尾声正值返程的高峰时段，特别是下午时段，大部分地区呢天气晴好，利于出行，但早晨的能见度较低，部分路段呢需要减速慢行。未来几天晴朗少云，适合晾晒衣被，但紫外线指数较强，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总之今天的天气还不错，非常的适合出行溜达。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8: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7: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9: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7: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8: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目前高速公路上
1: 啊，在咱们的长深高速铺前段啊，南下方向目前车流较多。今天国庆假期呢进入到第六天，返程高峰呢已经到达。其实呢，在10月4号到5号下午呢，长深高速河源段呢已经出现了返程的高峰，而返程的最高峰预计会出现在明天10月7号。从昨天开始呢，河源已经迎来国庆假期的返程小高峰了。预测返程阶段的车流相对来说是分散平均，主要集中在6号、7号的下午到晚上时段。从路段上来看呢，河源市的济广高速水墩路段往广州方向，大广高速永兴互通南下方向，粤赣高速龙祖山隧道南下方向，以及广龙高速赤竹坪隧道、黄江隧道、寨窝居隧道、龙田立交丰润收费站呢往广州方向等高速公路呢是汇集河流，以及途经河源的部分的桥梁、隧道等瓶颈路段呢，返程阶段的拥堵点呢将会比较集中。
2: 四季的光影，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
1: 国庆返程少则几个小时，多则昼夜兼程，而且大多数车友呢是选择走高速，那么这样一来呢，很容易造成疲劳驾驶。因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第一呢是开车1到2个小时左右呢到服务区或者就近下高速进行短暂的休整。第二呢，如果说是您连续开车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且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要少于20分钟。长途驾驶车辆最好有轮换的司机，保证司机的本人哈精神状态良好。非特殊情况之下呢，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遇到事故或车辆故障时，那么请将车辆呢靠在应急车道，打开危险报警灯，驾乘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随即报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车辆后方150米的位置放置警示标牌，也就是放置那个三脚架。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欢迎大家再次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看一下在长深高速公路上哈，我看一下具体的位置。在长深高速呢，目前呢拥堵的原因啊，就是南下广州方向拥堵原因呢是有交通事故啊。 在长深高速公路的岭背坑附近哈，有交通事故，所以说导致该路段的拥堵，目前拥堵时间呢较长一点点，那各位车友呢堵车不堵心。国庆长假呢已经接近尾声，我相信不少车友呢已经在返程途中或者是准备返程。 再次呢也提醒广大车友，无论呢是在外还是居家，防蚊灭蚊不可放松，两热防控呢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假期外出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蚊子的活动时间一般呢是在日出后啊，也就是早上2小时到日落前的2小时。那么这段时间呢，在树下草丛还有水边凉亭等蚊虫密集的区域活动呢，建议穿浅色的长袖衣裤， 裸露的皮肤需要涂抹一些这个含有比如说避蚊胺还有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的驱虫剂。如果在餐厅就餐或酒店休息时，注意检查周围环境是否有蚊虫飞舞，必要时使用驱蚊产品。 自驾途中呢，在服务区停留时，避免在绿化带、垃圾桶周边和积水的位置长时间逗留。上车前留意车内是否有蚊虫跟进，可适当的使用车载的驱蚊用品。如果长时间外出期间，请大家呢自觉维护环境的清洁卫生，水杯、水瓶等各种容器呢，请勿随意丢弃，避免产生蚊虫滋生的环境。这一时段， 国庆喜乐会的特别直播已经开启，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刘广播，978河源刘广播。听到来自于Beyond乐队的一首经典老歌《喜欢你》，送给正在堵车的朋友们，各位堵车不堵心。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和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3: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和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6: 欢迎您收听和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市区的目前通信质量良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此刻为您带来的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转眼国庆假期呢已经基本上快要结束了，还有一天多的时间。说实话，返程车流呢也在今天和明天啊迎来高峰时段，出行前呢记得留意天气和路况，高速车多，新能源车呢充电桩呢也是比较紧张，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检查好车况，避免拥堵错峰充电，电量该充多少啊一定要格外记得。说的愿望云霄湾飘散最动静，返程出发前看天气，查路况，合理安排好出发时间和行程的路线。目前长深高速普前段往惠州方向、广州方向车流较为集中，目前拥堵啊，原因呢是前方有交通事故。让我衷心的再来呢是重点排查刹车、轮胎、灯光、雨刮等设备，确保灯光切换灵敏，车况稳定。随车配齐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保暖衣物，从容应对可能发生的车辆故障和拥堵。交警部门呢也提示了，像今天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的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度增加。而充电高峰时段呢是在上午的11点到晚间9点啊，像今天的话基本上从10点到晚上10点啊都是属于高峰时段。天蓝蓝秋草香是心中，像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哈，充电时呢一般前80%的电量呢充的是比较快的，最后20%呢则是会明显变慢。长途出行的时候呢，在满足后续行程需要的前提之下，建议充电8分饱就可以，缩短等待时间，也能够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压力。

当然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排队的时候呢，要灵活选择。如果说遇到单个服务区充电车位比较紧缺，可以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如果车辆还有50%左右的电量且足够行驶到下一个空闲的服务区的话，不妨前往下一个服务区充电，少排队更高效。如果开的是增程或这个插混的这个车型哈，在充电排队严重的时候，可以以加油代替充电，节省等待时间。新能源车主呢，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说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下，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在路上时呢，我们要充分休息，专注驾驶，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千万不要通宵熬夜之后呢再开车上路啊，因为呢会非常的累，很疲惫。也不要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呢进行这个停车休息。驾车时不要使用手机啊，翻拿物品的时候呢来拜托副驾，或者是扭头交谈。即使呢在激活辅助驾驶状态之下，也要注意观察前方，切勿拖延脱手。像咱们省内的这个高速公路呢，基本上山区的道路呢会比较多一些。那如果说在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天蓝蓝秋草，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行车，注意降速控距和量位，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遇到拥堵时呢，要保持平和心态，不要随意鸣笛催促下车走动，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依次有序排队。天蓝蓝秋草，低速缓行的路段呢，务必拉大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跟太近，避免频繁刹车。暖暖的阳光，在拥堵过程当中的严禁抢道加塞，否则会更加拥堵，还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不要在车道内呢停留拍照协商和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总之，安全第一条。

欢迎在堵车的朋友们跟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资讯。如果说您在高速路上方便的情况下，可以让副驾驶呢给我们发送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欢迎您此刻跟我们随时来进行一个小小互动，我们在这里呢也等待着大家的到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告知各位车友，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周华健，难念的经。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5: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9: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0: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13: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看来我们有很多车友还是在路上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位车友李老板，在和平高速路段车多，但是没有拥堵。然后呢，建敏说在广河高速由西向东方向畅通，而广河高速往广州方向呢是稍微有点小小拥堵。 和平高速路段啊，北往南离和平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啊，往河源方向目前堵车。那天我

从十月五号开始呢，新的一股弱冷空气呢抵达河源，而咱们河源呢也开启了降温过程。假期的尾声，天气呢转晴冷干燥，昼夜温差悬殊，全市的最低气温将跌至一字头。从昨天开始，冷空气呢正式影响河源，持续多天的阴雨天气呢也结束了，天气呢转为晴但少云，气温逐步回升。在此呢，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国庆假期的后半段天气晴冷干燥，昼夜温差大，早晚的寒意明显。那么各位车友呢外出需要备一件薄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防范着凉感冒。天气干燥，森林火险等级升高，需要注意用火的安全。

当前的气温呢也算是怎么说呢，还好我觉得。你要是问什么是秋天，河源到底有没有秋天，现在你如果走在路上感受风吹过，这就是秋天。如果说你很容易上火，这也是秋天。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那么一定要了解，注意防风安全。秋季风大，当心高空坠物，不要紧贴大楼或者摆有杂物的居民楼行走，避开狭管效应，出行的时候呢少走高楼层间的这种狭窄的通道。第二呢是注意流感预防，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多通风，可有效的预防疾病传播，时刻的注意天气变动，及时整理穿着，避免着凉感冒。同样这样的一个天气呢，要注意森林防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场草场，不要在林区草场使用明火，不乱扔烟头垃圾，发现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呢，多摄入一些水分，还有新鲜的果蔬和富含多种维生素的食物，增强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凉性食物呢，要适量的食用了，当心秋瓜坏肚。 同时呢，我们要保持咱消防通道的畅通，不要在单元楼道内呢堆放废弃物和易燃物品，不要停放车辆，防止堵塞消防通道。在这样一个天气呢，同样要谨慎生火用火，谨防一氧化碳中毒，做好通风换气，注意老人和儿童，加强儿童防火教育，关注独居老人的生活，并且帮助其检查火灾隐患。

长深高速普前段南下广州啊惠州方向目前拥堵，原因是前方有交通事故，途经此路段的各位车友要平常心态，记得堵车不堵心。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粤语版的执迷不悔。

0: 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倪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9: 奋进新征程，
10: 建功新时代，
1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2: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3: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9: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5: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6: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7: 和平和远远
1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

0: 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祖国

0: 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1: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向谁去喊？受到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呢，我是呢晴朗少云，而且呢早晚是比较清凉的。我们说这个冷空气，冷空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一般冷空气分为弱冷空气、较强冷空气和强冷空气以及寒潮四个阶段，四个等级。 冷空气的老家在哪儿呢？冷空气跑得多快呢？在假期结尾，这时的我们大家给大家带来一个气象的小科普。冷空气到底是什么呢？冷空气是指它所经历的地点下降的空气团。冷空气过境，常常会带来大风、雨、雪等天气。冷空气从哪儿来呢？冷空气最初是来自于 北冰洋地区，经过西伯利亚地区呢得到更大的加强。这些地区呢纬度比较高，冬季日照短，热量收入少，支出多，冷空气呢不断的堆积，那么在西北气流的引导之下呢，将自北向南推进，影响到我国地区。而冷空气分为哪些等级呢？刚才已经说了，第一呢是弱冷空气、 较强冷空气、强冷空气和寒潮四个等级。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冷空气它跑得有多快呢？首先它的移动速度受到其强度的影响以及它的来源。

人体还有包括天气系统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呢，一般冷空气呢或寒潮来临的时候呢，陆地上的风速呢约为4到6级，相当于每小时20到50公里的时速。

0: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摇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
1: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

0: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2: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3: 来日方长，
2: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5: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

0: 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带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潘建英，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医院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膝关节学组秘书，广东省医师协会骨关节外科医师分会微创与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广东培训中心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运动康复培训中心广州中心副秘书长。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运动医学科潘建英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科学地认识一个普遍的困扰，肩关节疼痛。很多人肩膀一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但今天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常见的自我诊断很大概率是错的。临床数据表明，因肩痛就诊的患者中，真正的肩周炎其实只占了大概15%-20%，那么剩下的80%是谁引起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呢？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真凶是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这个病的比例占到了40%-65%，它好发于需要反复进行固定动作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教师、油漆工、游泳爱好者、网球和羽毛球运动员等等。他这种病得了以后的主要感觉是抬手过肩的时候疼痛，像是关节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或者撞到了。其次一个疾病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尤为高发。它尤其青睐曾经有外伤史，如摔倒时用手撑地，或者需要进行这个强力的过头运动的这种人，比如说做健身举重的这种人。他的核心症状不是疼痛，而是无力，就是感觉胳膊使不上劲，尤其晚上还会出现一种夜结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可以痛醒。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肩周炎呢？它有一个形象的别名叫50肩，它明确地指出了它的好发人群50岁左右的中年人，且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此外，合并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也是一个高发的群体。 它的本质是关节囊的粘连和挛缩，最典型的特征是冻住了，不仅自己抬不起来，别人帮你抬你也抬不起来，各个方向的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应对？请大家牢记一个最重要的黄金准则，先诊断后治疗。当您的肩部出现持续疼痛无力或者活动受限时，最威胁的行为就是自我诊断为肩周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一些盲目的暴力训练，比如拼命的甩胳膊拉吊环，这个情况容易引起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以后它这个情况会逐渐加重，得不到治疗。真正的出现肩关节疼痛的第一步应该是立即前往医院的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通过医生的专业检查明确病因后，才能制定出最适合您的方案。总结一下，今天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第一，肩痛不是肩周炎，撞击和损伤才是更加常见的原因。第二，不同疾病有它的好发人群，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对号入座，提高警惕。第三，治疗的关键在于精准诊断，科学就医是康复的第一步。我是德康医院特聘教授潘建英，下期再会。
8: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9: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0: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1: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5: 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16: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7: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8: 来日方长，
19: 来日方长，
20: 来日方长。
15: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21: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

0: 满生机与希望。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4: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5: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4: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5: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生态是河源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家底，客家文脉是河源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蕴。9月2号，检察日报以守住客家人记忆中的那抹绿为题整版报道，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抓手，将强化法律监督，守护绿美河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履职答卷写进东江碧水，刻入客家文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长研讨班，会议指出，过去5年，全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省检察工作和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办案内在自觉，把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地方发展实际，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把为民司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把法律监督工作转化为刚性制度成果，推动检察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和提升，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大量可感可知可及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精神，坚持高效能治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犯罪治理现已进入到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凝心聚气，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的持续推进。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5个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100,000,000工程典型案事例。

0: 院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工作部署，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走深走实，河源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依托省检察院、月牙湾市检察院、小龙宝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组织检察长、检察干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各中小学，开展系列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法治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河源市检察院开展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检察长刘旭东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河源中学，为高中新生讲授题为擦亮法治底色，书写青春华章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授课立足河源本土文化，以乐杜鹃、客家围屋为喻，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防护体系，阐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课堂结合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26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厘清刑事责任年龄边界，破除年龄小就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围绕学生欺凌、性侵害、新型毒品侵害、网络暴力、交通安全五大高频青少年风险，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依托咪纸上头电子烟危害，传授风险识别、自我保护方法，告知学生可通过110报警、12309检查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介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寄予青年学子厚植法治信仰，以知法守法护航人生长远发展。其他各县区检察院也以此次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压实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责任，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心中，以坚实检察力量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向阳成长。河源检察队伍里有一群肩负双重使命的特殊引路人，他们既是检察干警，又是扎根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他们以法为盾，以爱为灯，用心用情守护青春花蕾，深耕未检沃土，普法润物无声。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85名法治副校长、15名法治辅导员扎根各校，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专项普法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系列活动，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青少年重点关注领域，精准普法靶向护航。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556场，覆盖师生群众15万余人，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校园，浸润童心。桃李不言，初心如故。在第42个教师节，河源检察机关向所有奔走在法治育人一线的检察引路人，以及深耕教育沃土、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愿坚守不改、步履不停，在守护正义、立德树人的道路上不负热爱，满载荣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 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6: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

0: 才能补回来。
1: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9: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电台国庆特别节目。各位车友，此刻您是否已经在国庆长假的旅程中呢？
2: 还是正在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见面呢？
11: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2: 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3: 来日方长。
10: 不管您的目的地是在哪里，这个假期河源电台和您一直在路上。
0: 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特别直播国庆喜乐会。

正在返程的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国庆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10月6号下午黄金返程时段，此时此刻呢，可能全国高速都在统一上演着年度大片，那就是人在囧途之归乡到底几时到。可能此刻呢，别人也在出游，在游山玩水，而我们在路上的各位车友呢，是有一些路段可能要原地扎一下小根。

甚至呢怀疑是高速哈、啊，是不是啊？但凡拥堵，可能都是因为一些交通事故啊。所以说，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同步一下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最近的老天呢是南北双标啊，东西割裂，这种天气状态呢完美适配我们返程的凉极的心情状态。看天气预报来说呢，今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特别适合返程。我相信大家听到这种词儿的时候呢，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是不是觉得特别好，一路畅通平安到家。结果呢，有些路段呢确实适合拥堵，适合晒太阳，适合欣赏夕阳，适合欣赏此刻的晚风。像今天中东部华北黄淮这边呢是阳光明媚，天高云淡，温度呢是属于不冷不热，20多度的天气啊，舒服的不像话。好像你感觉说你在此刻的一个高速拥堵点呢，你坐在车里不堵车都对不起这好天气，仿佛呢老天爷呢特意开启了专属的滤镜，让我们沉浸式的欣赏高速的护栏，欣赏前车的尾灯，主打一个风景免费，堵车付费。但离谱的是呢，今天全国天气呢其实并不太统一啊，有些地方呢是晴空万里晒暖阳，像西南地区的朋友呢直接开启雨天渡劫模式，像四川的南部、云南西部、海南那边又是中雨又是大雨，海南局部呢是直接大暴雨，人家返程的是堵车闹心，他们返程是堵车加淋雨。当然最厉害的是咱们新疆西藏那边更夸张啊，可能有些地方呢是国庆穿短袖，比如说咱们两广地区啊，有些地方呢可能穿卫衣，但是呢像新疆西藏这边呢啊，特别是高海拔地区呢是直接下一场雪。没想到吧，在国庆在这个时间，在秋高气爽，在丰收的季节下雪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全国国庆返程啊，硬生生地分出了三个季节，东部地区秋天淋雨晒太阳，西南地区呢雨天渡劫，西北地区呢冬日赏雪又堵车。可以说啊，同一时间同一假期，有人晒秋阳，有人淋秋雨，有人看秋雪，主打一个咱们中国疆域辽阔，堵车姿势各不相同。而且呢，今天的气象预报还说了，今晚开始像四川盆地、重庆、云南西部的部分地区呢还会起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这真的是给到返程的压轴福利，白天堵晚上雾，让你白天堵到黑夜，全程是沉浸式体验，一秒不浪费国庆的假期余额。我今天呢下午呢也刷了像全国各地的高速路况哈、啊、真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呢真是觉得全线缓行，局地不动，心态呢稍微有一点小小崩溃哈、啊、可能平常工作日的高速呢是速度和激情，而国庆六号的高速是静止与耐心，是堵车不堵心，是平时开车看车速表，今天开车看前车的刹车灯，你根本不用踩油门，全程可以怠速滑行，甚至大部分时间你连刹车都不用踩，根本啊，因为前面有交通事故，它根本动不了。甚至哈，我今天看到有网友说，那个刚才看导航，好多路段的车况呢，特别是车速哈，显示是每小时5公里，什么概念？比你在小区散步都慢，可能。比小区遛狗都比车跑得快。而且呢像有些地方呢返程堵车的话真的是有专属玄学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别人的车道呢永远比你快，你只要一换车道，你原来的车道就立马顺畅无比。
你新换的车道呢，直接是原地卡死，屡试不爽，百发百中。这就是国庆返程。

成的守恒定律啊。今天的全国高速呢，就是在路上呢，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发生，有下车遛狗的，有原地做操的，有组团聊天的，甚至还有大爷大妈搬个小板凳在路边唠嗑晒太阳的。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当时就在想，既然大家都走不动，要不我们直接原地摆摊吧，摆个摊啊，卖烤肠，卖水，卖零食。当然堵车呢，最折磨人的不是完全堵车，是间歇性的蠕动，堵十分钟挪个三米，再堵十五分钟再挪个五米。每次呢，你以为你要通了，满怀期待松开刹车了，结果刚动一下立马又刹停，这种反复的失望与希望啊，比一直堵可能还磨人心态。其实人的心态呢，真的是会一步步的崩塌啊。刚开始堵车没事，耐心等，安全第一嘛，对不对？从容返程嘛，堵个半小时怎么还不动，是不是前面出事故了？堵一个小时你会在想，我为什么要提前返程，我为什么不在家多待一天？堵两个小时呢，就是谁爱走谁走，我今天就在这高速安家了，还能怎么地？而且呢，国庆的返程的车内氛围呢，也是真实的人间状态。开车的司机全程沉默，甚至有一些暴躁，不敢发火，主打一个隐忍。副驾的家人呢，全程碎碎念，怎么这么堵，怎么这么堵，早知道不走高速了啊，你看旁边车多快。后排的孩子呢，全程循环提问，爸爸妈妈还有多久到，我想上厕所，我饿了，我想玩手机。一车人四种心态啊。当然堵车还不可怕，是上厕所、哎、我觉得这绝对是返程堵车的终极难题。因为高速服务区呢，人山人海，排队能排一个公里啊、像现在的服务区呢，厕所呢比景区景点可能还拥挤。啊，很多人呢在路上呢憋到极致，真的是进退两难，往前开不知道多久到服务区，往后退高速不能倒车，停着等，哎，咱膀胱呢是扛不住。啊，以后国庆返程哈，别带这个零食也要带，啊，饮料其实也要带，但是呢，有些东西还是要带。

有没有正在堵车的车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其实呢，每年的国庆返程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剧本，但是我们每年呢都是有一些车友呢显得格外的聪明。每年的10月6号、7号，所有人都知道高速是必堵的，所有人都非要赶这两天的返程，大家的心态呢都是高度统一的。我以为呢，就是我能避开高峰，我以为别人能都堵，就我不堵。我以为我是天选的幸运儿，结果呢，路上发现啊，其实全国人民都是这么以为的。这位车友问主持人是啊，我是感冒了，嗓子那个发炎。这位车友，感谢你关心哈、啊，感谢你关心。我平常不是这样说话的。当然呢，有些导航也是挺搞笑的。今天的导航可能已经彻底摆烂了，明天同样摆一下。平时导航还会贴心提示前方拥堵，预计通行时间10分钟。可能今天导航的直接沉默或者统一回复前方大面积拥堵，暂无预估通行时间。翻译过来就是别问，堵就完了，我也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到家。而且呢，现在的返程啊，真的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归心似箭，寸步难行。放假的时候我们开开心心的出去玩，车速120，风都是自由的。返程的时候呢，哎呀哎呀，车速5迈啊，风呢都是催你上班的。最扎心的是什么？你堵在路上的每一分钟，你的假期余额都在疯狂的倒计时，但是你的车速呢，进度条呢是一动不动。别人假期呢最后两天吃喝玩乐，我们假期最后两天高速静坐冥想，主打一个修身养性，静心沉淀。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就已经顿悟了，国庆返程堵车那是没有办法。只要你在这一时段上高速，只要此刻你南下，咱们现在北上哇很顺畅，但是南下相对来说车会多一些些。其实堵车是什么呢？是一种缓冲，帮我们拖延上班的时间，堵得越久假期延续的就越长。只要你堵在路上，你的假期就没有结束，你就不用上班，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上班，毕竟8号才上班。说实话哈，返程堵车呢，虽然说有一点小小崩溃，但也算是咱们国庆的专属的一种回家的仪式感啊，或者说回去上班的仪式感。因为没有堵车的国庆返程是不完整的，没有心态崩过的假期收尾是没有灵魂的。你想啊，你是不是平时我们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天天脚步匆匆，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也就这个国庆返程的这两天，6号、7号，也就是这个时段啊，是不是能够强制我们啊，在某一些路段静下心来，坐在车里看看天黑了，啊，这会儿黑了啊，但是你2小时之前天还是很亮的，看看云啊，此刻没有，想象啊，然后看看高速的车流尾灯，发呆放空。而且你想想看，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给面子。如果平常啊，就是再往前数个1、2天，你会发现咱们河源的天气啊，就是时不时的会来一场大雨啊，或者说中雨，而且很突然。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给面啊，大部分地区是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虽然说有些路段堵，但是窗外的风景是真的好看。如果说您是路过我们河源，还没有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我建议您这个可以下高速啊，在河源是不是晚上吃点东西啊。今天是10月6号，我们今天晚上呢还有那个这个鱼灯夜市哈，今天是最后一天，您可不能错过。反正堵在高速路上呢，我们吹吹秋风，晒晒此刻的也没有月光。哎，也不算亏啊，反正唯一亏的就是时间嘛，油嘛，电嘛，
心情嘛，是吧？其实呢，真的这个怎么说呢？堵车面前人人平等啊，不管你开豪车，你开多少钱，多少万，多上百万啊，上千万的车，没有用啊。不管是你开代步车啊，是不是？不管你月薪十万，月薪三千啊，还是怎么着啊，只要你此刻在高速路上，你在返程。

大家全部都一样，只要你这个路段拥堵，谁也跑不了，谁也跑不快，谁也别嫌弃谁，豪车也怠速，跑车也得排队。这一刻所有人实现了啊，是不是平等的等待，等待一切美好发生。其实呢，我们吐槽了那么多，也不是真的有烦恼啊，因为毕竟我们吐槽堵车，吐槽天气，吐槽这个返程的这个累哈、啊，本质上的是说假期真的太短啦，快乐真的是太匆匆了。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这里是河源电台国庆专属听觉喜乐会，
6: 跟着你，跟着我，
0: 互动聊路况，河源好去处，说说假期去哪儿啦，红歌金曲轮番上线，锁定河源电台国庆特别直播，美好假期天天乐不停。

国庆七天一眨眼就要过去了，今天已经10月6号了，明天7号，我们珍惜最后的美好时光，出去玩的累，在家躺平的闲，走亲访友的热闹，转眼又到了收尾的时候，哪怕堵在路上，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段回忆了。今天的全国各地的晴空万里的地区，就当是国庆给我们的温柔收尾。虽然说像西南新疆有雪有雨的地区呢，就当是假期最后的浪漫告别。堵车虽然磨人，但是呢，也让我们慢下来，告别假期的松弛，慢慢的回归生活的正轨。

而且呢，大家放心，再堵也就这两天，熬过今天、今晚、明天，假期结束，高速呢是立马畅通无阻，车速呢会直接拉慢。节目的结尾呢，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明天10月7号假期最后一天，晴天，17到28度。10月8号周四上班工作日，晴天，19到29度。周五10月9号多云，19到30度。最后呢，送给所有返程的正在收听我们978直播的各位车友，不惧堵车，不惧风雨，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平安到家就是国庆最好的圆满。祝福所有的978的车友返程一路平安，堵而不躁，烦而不累，收拾好心情，整装待发，节后继续闪闪发光。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倪科华，
3: 我是燕子，
4: 我是陈露诗，
5: 我是主持人飞扬，
6: 我是主持人西西，
7: 主持人刘彻，
8: 我是主持人骄阳。
9: 祖国生日快乐！
1: 奋进新征程，
0: 建功新时代，
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8: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9: 此刻
8: 我要向祖国表白。
1: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8: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6: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9: 河源电台祝福

寻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匠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青山和碧水总是能孕育出最动人的滋味。河源这座被万绿湖环抱的客家古城，把一汪净水的清冽都藏进了一道菜里。今天我们走进河源客家风味，探寻万绿湖的馈赠，上汤桂花鱼，一口鲜道尽东江客家的烟火与温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万绿湖作为华南最大的生态淡水湖，水质清冽，常年恒温，是淡水鱼生长的天堂，而桂花鱼便是这片湖水最骄傲的馈赠。这种鱼呢，又名叫桂鱼，皮滑肉嫩，刺少，无土腥味，在万绿湖的活水之中自然生长，肉质紧实又细嫩，自带清甜，是客家厨师眼中烹鲜的上上之选。清晨的万绿湖畔，渔人的小船轻轻划过水面，最新鲜的桂花鱼往往在日出时分就被捞起，带着湖水的微凉送往餐桌。客家人做湖鲜最懂一个道理，顶级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对待。上汤桂花鱼没有复杂的调味，不添加厚重的酱料，一切只为守住那口最本真的鲜。处理桂花鱼是考验刀工和耐心的开始，去鳞、净膛、去脊骨，每一步都要轻要稳。鱼骨和鱼肉分离，鱼骨用来熬汤，钓出来最浓的鱼鲜，鱼肉则片成厚薄均匀的鱼片，薄而不散，嫩而不碎。客家人讲究鱼片要现片现煮，才能锁住水分，入口才会嫩滑如纸。上汤是这道菜的灵魂，客家上汤不追求浓油赤酱，而是用铜骨、瘦肉慢火熬煮，再加入煎香的鱼骨，滚至汤色奶白，只放几片生姜、几粒白胡椒，去腥提鲜，不抢鱼的本味。汤清而不淡，鲜而不腥，暖而不燥，这是客家饮食里最朴素的智慧。炉火微沸，上汤在锅里轻轻翻滚，先下入鱼骨、鱼头，熬出浓郁的鱼鲜，再将腌好的鱼片轻轻地滑入汤中。火候是关键，大火断生，小火入味，鱼片刚刚卷曲，色泽乳白，就要立刻起锅了。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客家厨师的手上藏着多年的经验与分寸。出锅的上汤桂花鱼，汤色清亮，鱼片洁白如玉，点缀几根翠绿的葱花，简单却动人。夹起一片鱼片，入口滑嫩，轻轻一抿便在舌尖化开，没有多余的腥味，只有万绿湖水的清鲜与甘甜。再喝上一口汤，鲜醇温润，从舌尖暖到心底，那是湖水的味道，是时光的味道，更是客家人家的味道。在河源，无论是宴席之上还是家常餐桌，上汤桂花鱼都是一道压轴的湖鲜美味。它不张扬，不浓烈，却用最纯粹的鲜打动每一个食客。客家人用这道菜告诉我们，最好的味道从来不是调料堆砌，而是尊重食材，顺应自然，把山水的馈赠用心端上餐桌。
看似简单的上汤桂花鱼，藏着客家人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择水而居，依山而住，他们敬畏自然，珍惜物产，从不暴殄天物，更不刻意雕琢。万绿湖的水养出最鲜的鱼，客家人的心做出最真的味，不添加，不掩饰，不浮夸，以清简守本真，以温柔待风物，这既是做菜的道理，也是做人的底色。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河源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那一口鲜，是童年记忆里母亲在灶台前慢熬的汤，是父亲清晨去湖边带回来的活鱼，是家族团聚时饭桌上最安心的滋味。无论走多远，只要尝到这口鲜，就知道回家了。一壶净水滋养一方生灵，一味湖鲜承载一方文化。万绿湖不只是一汪风景，更是河源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上汤桂花鱼也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自然与人的温柔对话，是水土与文化的温情相拥。它用最朴素的呈现告诉着我们，真正的美味从来不是惊艳一时，而是长久的抚慰人心。真正的传承也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把山水的馈赠、家人的牵挂，稳稳地守在餐桌之上。每一道菜都是一段历史，每一口味都是一种乡愁。上汤桂花鱼，盛在碗里的是湖鲜，吃进嘴里的是鲜嫩，留在心底的却是河源的山水、客家的温情，以及中国人对于自然最谦卑、最深情的回应。欢迎你来到河源，别忘了尝一尝这道上汤桂花鱼，让万绿湖的鲜在舌尖停留，让客家的烟火温暖你的旅途。每一道客家美食都藏着一方水土的深情。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寻味河源系列，我是主持人飞扬，期待和你一起探寻更多河源好味道。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5: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 What time is now?
4: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0: 动物。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

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

0: 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这个快节奏时代，音乐如同一股清流，温柔地拂过我们的心田。而迪克牛仔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歌手，用他的嗓音和歌曲为无数的人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迪克牛仔的音乐世界，探寻他那些最好听的歌曲，感受那份跨时代的情感共鸣。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迪克牛仔本名叫林进章，1959年11月出生在台湾省高雄。1998年，他发行了第一张翻唱专辑《咆哮》。99年1月，发行专辑《忘记我还是忘记他》。2002年6月推出专辑《咆哮》2002。2004年推出专辑《本色》。2007年专辑《风飞沙》。我们今天就从这些专辑当中为大家摘选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
1: 相遇在人
0: 978为您推荐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几乎是迪克牛仔的代名词，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够瞬间勾起无数人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面镜子，照映出了每个人心中

中对于逝去爱情的无奈与不舍。有时候故事呢就是这样的戛然而止，而你撕心裂肺又如何呢？夜里的灯亮着，只是路边多了一个你。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三万英尺。作为一首励志与孤独并存的作品，三万英尺以其高远的意境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飞行途中的心灵伴侣。迪克牛仔在这首歌当中仿佛化身为一个孤独的旅人，在高空中俯瞰着世界的繁华与落寞，用歌声传递着对于生活的坚持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迪克牛仔《放手去爱》。爱情有时候需要勇敢，需要放手一搏，而《放手去爱》正是这样一首鼓励着人们勇敢追求真爱的歌曲。这首歌中，迪克牛仔用他那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激励着每一个听者，无论前路多么坎坷，都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迪克牛仔《忘记我还是忘记他》。爱情里的选择总是那么艰难，忘记自己还是忘记他呢？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深情，而且歌词呢可以说是直击心灵，探讨了爱情中的伤痛与释怀。而迪克牛仔在这首歌中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痛苦演绎得恰到好处，让人在共鸣中找到了一丝安慰。你记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迪克牛仔《梦醒时分》。其实这首歌有多个版本，多个歌手演绎，但是我比较钟爱这个版本，它表达了在爱情中经历痛苦与成长的主题，同时还提醒着大家面对现实，不要总是活在幻想当中，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伤痛，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与困难。我们来听这首他沙哑嗓音的演绎。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空中，有一位巨星光芒璀璨，他以雄浑激昂的嗓音、独具魅力的演唱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听众，他就是林子祥。今天跟随着一路有老歌，走进林子祥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经典之作。林子祥1947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教师。然而父母的离婚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变故，他随父亲生活，并因此承载了一份难以言说的孤独与责任。这种生活的波折像是他乐曲中总有的起伏，同时也锻造了他的意志。
1: 常为义王梦想发狂，内心摸索。
0: 在英国留学期间，林子祥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成功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当中。然而父亲突然停止了经济资助，使他面临困境，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凭借毅力和勤奋四处打工，艰难地维持生活，并且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1975年，林子祥回到香港，加入到玉石乐队，标志着他的音乐梦想再次起航。1980年是林子祥歌唱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凭借着《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音乐会上连获两个香港中文金曲奖，从而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此后凭借着《男儿当自强》《真的汉子》等经典作品，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励志金曲歌手，被誉为铁肺歌王。97.8这一时的为您推荐林子祥《谁能明白我》。这首歌由林子祥作曲，郑国江作词，收录在专辑《详情甘仔》当中，同时也是影片《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歌曲的曲风前期悠扬婉转，后期偏慷慨激昂，歌词积极向上，非常励志。林子祥在演唱时深情沉醉，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

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歌曲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徐克的剧组在厦门拍戏时，录音机播出的古曲《将军令》让他们感到振奋，随后要求黄沾将《将军令》改编成《男儿当自强》。在录制过程中，黄沾让林子祥尽情演唱，并且在尾段加唱了8度的高音。整首歌曲是鼓励男性要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歌词直白而富有力量。林子祥用高亢的声音演绎出豪气和激情，让人热血沸腾。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会炸火。这首歌的歌词蕴含了粤语片区的朴实价值观，强调了简单的幸福和陪伴的重要性。该曲的歌词是由郑国江根据林子祥的经历量身打造，本身是林子祥创作用来追求女朋友的，但是歌词看起简单，却充满了浪漫真挚。从歌曲的意趣和传唱度来说，这首歌应该稳坐粤语小甜歌的第一把交椅。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全歌采用粤语口语抒发对于恋人的无限爱意，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直白的比喻。虽然没有跌宕起伏，但是简单的大白话里蕴藏着都是恋人之间接地气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了不禁嘴角上扬，心情愉悦。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1980年《分分钟需要你》。愿我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在这首歌当中，真正的男子汉的精神被鲜明地传达了出来。他们勇于尝试，不畏失败，坚信只要有意志，无论何时起步都不算晚。他们不屑于他人的眼光，凭借着真才实学去争取成功，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这是他们的信念与责任。林子祥的歌声坚定有力，唱出了男子汉在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时应有的担当和勇气。他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努力拼搏。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力量，让人相信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就能成为生活的强者。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的我们来听林子祥《数字人生》。这首歌在当时展现的是现代人在数字化时代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林子祥通过歌曲中描绘的故事情节和歌

0: 发出清脆刚劲的声音。纵观华语乐坛，能够气定神闲地演绎出数字人生的歌手呢，实属寥寥无几。而这首歌也将林子祥的铁肺魅力彻底地展现给了听众。
1: 3062470003624021394210

97.8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林子祥，敢爱敢做。不得不说，这是一首超经典的粤语歌，从他问世的那刻起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力量之源。无论是在情场中跌跌撞撞，还是在生活中遭遇波折，只要有敢爱敢做这首歌在耳边响起，仿佛就有重新站起来的记忆。这首歌似乎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它不仅展现出了林子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体现了他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的独到见解。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仿佛在告诉着我们，在爱情面前不要害怕，要勇于追求，在困难面前不要退缩，要勇于挑战。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same OG.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

0: 我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力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

0: 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有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2: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8: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 广播连续剧《蝶变连张村》，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李秋平，导演王伟波。

0: 爸妈，
1: 嗯，
0: 你们听说了吗？村里啊要建麻竹笋加工厂了。
1: 听说了，怎么，你小子想进去做工啊？
0: 不是，我想承包60亩山地，大规模种植麻竹笋。
1: 什么？承包种植麻竹笋？还60亩这么多？
0: 爸，你想啊，建了麻竹笋加工厂以后，对麻竹笋的需求一定很大，说不定还能形成产业呢。
1: 儿子，不瞒你说，这事儿啊我想过，可是大规模种植麻竹笋，这要一大笔钱呢，咱没钱。
0: 爸，我去了解过了，我们可以贷款。
1: 贷款？
0: 哎呀，是啊，我打听了一下，我们可以贷款5万。
1: 5万？
0: 啊，
1: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爸活了大半辈子，手里都没摸过这么多钱，我们拿什么还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风险太大，我坚决不同意。不行。
2: 是啊，要借这么多钱我们还不起的。
0: 爸妈，现在乡亲们都在观望，我们抢占先机，以后啊一定可以赚回来。
1: 你以为这事闹着玩的？向南，爸知道你想干一番事业，可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咱们不要想那个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做农民呢，行，咱就做个本本分分的工人，你再到外面打工也可以呀，就是别想着贷款，这万一要是亏了，咱们不要命也还不起，知道不？
2: 儿子，妈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呢，要贷款，这妈想起来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爸，你别死心眼儿，你看上次征地也是做都没做就总想着不行。妈，现在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村肯定有发展的。
2: 可是我……
0: 爸妈，我还年轻，就是失败了亏了我也还能爬起来，我现在年轻不拼搏，难道要等老了之后才后悔吗？爸，我们试一试吧。
1: 你先别急，你让我好好想想，让我想想。
3: 村里修路和建扶贫车间的事，让陆平意识到了自己的短视和落后，所以他此刻并未立刻否定儿子的想法。但是一辈子谨小慎微的习惯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也让他不敢答应儿子的请求。
4: 平叔，平叔。
1: 哎，
2: 金明，你怎么来了？
4: 婶子，我买了半只烧鹅来找平叔吃宵夜呢。
1: 哎呀，金明啊，你来就行嘛，怎么还破费呢？再说了，应该是我请你啊。来来来。

那次我脚伤了，多亏你送我去医院呢，还帮我出钱出医药费。哎呀，后来征地呢，我净给你捣乱，可你不但没怪我，还找人治好了我的猪，还让我去扶贫车间做工。嘿嘿，现在啊，我是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心里啊，真的感激你啊。

0: 国家为帮助咱们这样的贫困村脱贫致富，出台了扶贫贴息贷款的政策。
1: 什么？什么意思？
0: 就是银行啊给咱们贷款，国家和政府呢帮咱们还利息。
1: 哦，
0: 等于啊咱们向银行借钱不用还利息啊。

0: 趁着这个势头啊，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像南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家乡的建设中啊。咱们村要发展，不能光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年轻人才是我们的未来呀。
1: 金民，话是有道理，可一想到要带那么多钱，我实在是心慌啊。
0: 听说之前征地的时候你也是怕这怕那，但你凡事得试一试嘛。现在国家正大力实施托

以后后悔不说，指不定下南也会运我们的。现在大规模种植马祖笋，有国家贴息贷款的资金支持，又有绿水集团马祖笋加工厂

0: 也得试一试。
1: 一要八晒，要让笋苗露出土面，得到充分阳光，以提高温度，刺激竹笋生长。想不到种植麻竹笋还有这么多讲究啊，我还以为种竹笋很简单呢，看来得认真学习啊。
0: 儿子，
1: 哎，
0: 这种个竹笋还要看书。你爸都种了几十年了。
1: 爸，话可不是这么说，以前啊我们只是家庭式的种植，很简单，现在大规模种植可不一样了，还是得看看书，学学专业的种植技术，才能增产增收啊。
0: 行行行行行，你对你对啊，多学点儿，哎，总是没错嘛，对吧？
2: 陆平、陆向南父子卯足了劲种植麻竹笋，这承载了他们一家人脱贫致富的希望。这天父子俩到麻竹笋山上看竹笋的长势。
1: 爸，你看这笋长得多好啊，绿油油的。
0: 是啊，长得可真好啊，这比我以前种的都好。你小子是怎么种的啊？
1: 加强施肥呀。
0: 施肥
1: 啊？
0: 这竹笋怎么还要施肥？哎，我们以前种竹笋从来不施肥的，就铺一些草木灰什么的就可以了。
1: 爸，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看了很多种植的书，像你们以前那样只是施草木灰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我们重视施肥的话，亩产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0: 嗯，有道理，看来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啊。
1: 爸，咱啊就等着大丰收吧。
0: 对。哟，二牛，二牛，跑那么急干嘛啊？有钱捡呢啊。
3: 阿南
1: 啊，
3: 我刚从山那边过来
0: 啊，
3: 看到你们家那边竹笋烂了一大片。
0: 什么
1: 啊？
3: 赶紧跑来告诉你们
1: 啊。怎么会啊？二牛说在哪里，你快带我去看看。
0: 快快快，带我们去看看。
3: 你们看，就在这里。
0: 哎呀，这么多怎么都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南，你快看看。
1: 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是按照书上写的种植方法来种的
0: 呀。书上，我看你就是个书呆子，还说什么要施肥，我看就是施肥过度给淹的。哎呀，我种了几十年的笋，我的话你不听，非要听书上的，这可怎么办呢？这都是贷款的，这万一亏了，再也不用活了。哎呦，怎么办呢？
2: 竹笋烂了一大片的事，像一块大石。

0: 头一样压在陆家人心上。这天，父子俩又来到了笋山上。
1: 阿南，
2: 哎，
1: 你说怎么办呢？哎呀，这笋烂的越来越多了。
2: 爸，我正在想办法。
1: 想，你都想好几天了。
2: 哎呀，
1: 再这么下去，颗粒无收。咱们可是借了银行5万块钱呢，5万呢。
2: 爸，
1: 哎呦，急死我了。
2: 别再说了，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哎，向梅，你这孩子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呦，陆书记也来了。
2: 哎，陆书记。
3: 爸，哥。
2: 哎，
3: 我刚从学校回来的，我到家的时候你们已经出来了，所以就没见着。
1: 你这孩子真是的，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呢？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还不抓紧学习？哎，行了，回头我再跟你算账啊。哎呀，陆书记啊，你看看我家的笋呢，烂了一大片呢，你说怎么办呢？我现在真是死的心都有啊！哎呦，
2: 是啊，明哥，你看这笋，我是真没办法了。
4: 林叔
1: 啊，
4: 向南，
2: 哎，
4: 别着急，我呀，给你们介绍了一个懂行的，他来帮你们。
1: 啊，懂行的
2: 啊？
1: 哎呦，那他什么时候到啊？哎呦，我这个笋可等不及呀！
2: 是啊，这行家什么时候来啊？
4: 他来了，
1: 来了。
2: 啊？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不就你和向梅在吗？
2: 难道这行家就是向梅？
4: 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这怎么会呢？向梅，你
3: 呀，还是我哥聪明。没错，我就是来帮你们的。
1: 啊？这向梅，你
2: 哎呀，爸，你还没反应过来啊？
1: 嗯，
2: 你忘了，咱向梅大学念的就是农林专业呀。
1: 啊，是啊。
2: 哎，对啊，向梅，你怎么回来了？你这还没毕业呢，怎么回事啊？
4: 向梅啊，快给你爸和你哥说说吧，看把他们惊得下巴都掉了。
3: 爸，哥，我是没毕业，但现在大学生重视实践，我们有位老师是绿水集团的农业技术顾问，我知道之后啊，缠着我们老师要给他当助手，老师被我的诚意打动了，就带着我来了。
1: 还能这样啊？哎，阿梅呀，你行不行啊？
3: 爸，你也太小看你女儿了吧？你以为真是缠着老师就可以啊？我可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尖子生，年年拿奖学金的，你可别看不起我，哼。
4: 平叔啊，
1: 啊，
4: 你可是养了个好女儿啊！啊，这将来啊，肯定有出息啊！
1: 哎呦，我女儿这次啊，可太给我长脸了。
2: 那还说什么呢？阿梅，快看看咱家这笋究竟怎么回事。
1: 哎，对，阿梅，赶紧看看，这可是咱们全家的身家性命啊！
3: 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以后可是要回来做现代化农民的。
1: 哎，瞎说，这么辛苦读的大学，怎么可以回来做农民呢？肯定得到省城去赚钱。
3: 爸，你怎么还这么闭塞？以后农村农业肯定是要大有发展的，我以后一定要回来发展家乡。
1: 我告诉你，你要敢回来，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4: 哎呀，好了，平住，孩子也就这么一说嘛，你紧张什么？这事儿以后再说也不迟嘛。哎，不是还要看看你们家那个笋怎么回事吗？
1: 对，
4: 还不赶紧？
1: 哎，赶紧看看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哼，爸，我不理你了。走，哥，快带我去看看。
1: 哎，这丫头。

0: 向梅在他老师和绿水集团的支持下，解决了自己家竹笋种植大难题。时间慢慢的过去，笋山在陆平一家的用心种植照料下获得了大丰收。这天，陆向南卖了第一车竹笋回来。
1: 爸妈爸、哎、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哎、看你那么高兴，麻竹笋卖了个好价钱吧。哎，
3: 哥，你快说我卖了多少钱。
1: 你们先猜一猜。
3: 哎呀，你别卖关子了、哎、快告诉我们嘛，第一车麻竹笋卖了多少钱啊。
2: 是啊，快别卖关子了。哎
1: 呀，你们怎么没有一点幽默感呢、啊、算了，你们看，这是我们第一车麻竹笋的收入，厚厚的一叠呢，这里啊是10000块。哇，
3: 这么多。哎呀，
4: 还给的现金呢。
1: 啊，是啊，结的现金呢。
2: 嘿嘿，妈这一辈子还没摸过这么厚的钱呢。
1: 妈妈，这还只是第一车的收成，以后啊肯定会有更多的。嗯，咱们家一定会越来越好。你们没看到刚才我去加工厂卖竹笋数钱的时候，哎呦，好多乡亲都围过来呢，尤其是二牛叔，眼都看直了。哎，我看呢，咱们村马上就会有更多的麻竹笋种植户了。嗯，
4: 看来这次咱们真是拼对了。
1: 可不是嘛，爸，听我的没错吧？啊，
4: 是是是，你们年轻人观念新，思想活络。嘿嘿，以后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得向你们学习啊，向你们学习。
3: 就是，爸，你看，咱们种植也能赚钱，以后农村农业肯定大有可为。嗯，现在你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可不可以回来当农民啊？
4: 这个嘛，也许，可以吧。到时再说啊，到时候再说。
3: 宝宝们啊，快来看，这是我们家无污染无添加的笋干，用来焖猪肉可香了。
5: 是啊是啊，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种了一年亲自上山采摘的竹笋，保证味道好，炒猪肉可香了。
3: 没错啊，而且带有阳光的味道，是不是？
5: 哎，没啊，咱是不是还有优惠呢？
3: 现在满2斤就有8折的优惠。八折的优惠啊，超级大优惠，大家快来买吧。
5: 快来买呀、啊、各位朋友们，保证你味道老好了。
3: 还可以蒸鸡，还可以弄牛肉，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5: 什么吃法，说它都特别好吃，保证你好吃啊。
3: 嗯，这都是我妈亲自上山采的。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平叔，平叔。
4: 哎，陆书记，你怎么来了？
7: 我听说你啊准备盖小洋楼了，就来看看。哎呀，想不到蓝婶儿现在做直播做这么好啊，这粉丝反应那么热烈啊。
4: 是啊，真没想到啊。我们家这病殃殃的老太婆跟着向梅做直播，现在直播卖货比我卖的都好。哎呀，咱家的二层小楼啊，有他一份功劳哦。
7: 平叔啊，哎，这几年你们家变化可真大呀。
4: 是啊，这几年我们家卖竹笋、养猪、进厂做工，加上直播卖特产，这日子越过越红火了。哎呀，彻底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现在呀，向南是一边种麻竹笋一边读书，总算是了了我一块心病。当初没钱供他读大学，真是委屈了这孩子。哎，向梅也快毕业了，听说好多地方抢着要他呢，可他呀非要回来，说以后农村农业啊定可大有作为。哈哈，现在都说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寻思着他要回来，哎，就让他回来呗。嘿嘿，他有技术啊，兴许呢还真能做点事儿。
7: 平叔，你这样想就对了。
4: 金明呐，我现在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也打心眼里感激你啊。嘿嘿，都是你一直在帮我们呢。
7: 平叔，千万别这么说呀，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哦，都是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好啊。嗯，带着咱们脱贫致富，这几年不但你们家变化大，咱们村的变化也很大呀，乡亲们的日子都越过越好了。
4: 可不是吗？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村现在，这路、 又宽又大，好多人家都盖起了小洋楼，嘿，村里还有篮球。

0: 明哥，哎呀，原来你在这儿啊！我到处找您呢。
1: 找我啊？这么急，怎么了？
0: 明哥，我听说村里要搞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要组织大家去海南学习，培养职业农民，我也想参加。
2: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职业农民？
3: 哎，是啊，平叔，这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可不简单喽。示范园采取智能化大棚种植，能对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等进行检测和分析啊，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也要进行科学调整。不，而且啊，这浇水、施肥全都是自动化的，到时候乡亲们到示范园上班，就像在工厂上班一样，朝九晚五。嗯，这种地都要职业化喽。
2: 哎呦，你瞧，种植都这么高科技了，我们呐真是落伍喽。
3: 确实是高科技啊，所以啊，我们要让乡亲们去海南学习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这回来以后才能在科技园上班，成为职业农民。但是向南，
0: 哎，
3: 你也去海南学习的话，你家这麻竹笋怎么办呢？
0: 哎呀，我们家的麻竹笋地现在都上正轨了，我爸应付得了。
2: 嘿嘿，就是，
0: 况且还有向梅这个未来的农学家呢。哎呀，我想跟着大家伙去学习学习。
3: 哎呀，这平叔，这事儿你同意吗？
2: 我当然同意。嘿嘿，我现在啊是越来越明白科技的重要性了。向南去学好了，我们家又多了一条致富的路。嘿嘿，
3: 平叔啊，你果然进步大啊。那好，向南，
0: 哎，
3: 你就到村委去报名吧。
2: 对对对，
0: 好嘞，
2: 去报名。
4: 哎，等等等等，陆书记，还有我也去海南。
2: 哎呦，二牛，你也想去海南啊？
4: 对，我也去海南。可不能啥便宜都让你老陆家占了啊！我呀也要发家致富。
2: 嗯，
4: 现在我二牛也学乖了，只要跟着党走，那才是康庄大道。
2: 嗯，
3: 对，说得好，只要咱们跟着党走，肯闯肯干，日子就一定能越过越好。
4: 对，
0: 说得对。

0: 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连张村村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在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后，该村于2016年被列为省定相对贫困村。为了脱掉贫困的帽子，连张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等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连张村，了解基层打建、脱贫攻坚、村民服务等情况。总书记一句：“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放不下心来。”感动了在场所有人，也给了连张村民极大的鼓舞。2021年，连张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0万元。这正是广东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然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未来，连张村还要继续探索新型乡村振兴模式，扩大示范效应，乘着党的20大胜利召开的春风，把连张村打造成新时代美丽乡村的。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

0: 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6: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0: 望。广东省文旅厅当晚通报，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五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25.3 万人次。国庆假期，广东红色旅游持续升温。10月5号，广东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 25.0 万人次。
1: 乐游河源。
0: 国庆假期短途出游，沉浸式乡村漫游成为市民和游客的主流选择。我市各特色乡村民宿依托优美山野风光、浓厚客家民俗文化和闲适田园氛围，吸引大量大湾区及周边城市游客前来入住，沉浸式体验乡村风情，带动全市民宿市场持续升温。4号，在东源县康河镇仙坑村天田坝民宿，独具韵味的客家建筑风貌古朴雅致，不少来自深圳、东莞的亲子家庭在此休闲度假。游客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参观四角楼、八角楼等特色古建筑，感受传统乡村韵味。在手工体验区，不少小朋友亲手体验剪板栗、砸板栗等农事活动。深圳游客李先生表示，实地农耕体验生动有趣，让孩子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收获满满。天田坝民宿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民宿客房早早被回头客预定，基本满房。该民宿依托原生态仙坑古村资源，打造沉浸式乡村文旅体验，不仅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村民增收，更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持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与此同时，万绿湖景区旁边的万绿客家驿站同样人气爆棚。该民宿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配套湖畔烧烤、非遗擂茶、篝火晚会等特色项目，方便游客游览景区景点，体验客家民俗，优质的自然环境和贴心服务获游客好评。市民宿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我市特色乡村民宿迎来满房热潮，梨花屋舍、万绿湖新乐清谷、竹里馆、趣田野等多家热门民宿客房被提前订满，不少来自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游客山色乡野，在田园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浓郁的客家乡村风情。本台报道。万绿山水引客来，民俗互动添喜庆。在这个国庆假期里，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共庆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昨天，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人气持续攀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内，游客们或结伴而行，或携家带口，沿着游览步道悠然漫步，一边欣赏万绿湖的山水风光，一边用手机拍照打卡，大家沉浸于自然怀抱，尽享假日闲适与惬意。游客孙先生：
2: 我们是从广州一家四口之家来河源的，就想到河源这边山清水秀，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到这里散散心，走一走解解压啊，还是挺好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地方。
0: 为让游客度过一个充实而愉快的假期，景区特别推出丰富的互动项目。在女儿国表演区，客家歌舞轮番上演，媒婆招亲等民俗互动环节引得游客阵阵发笑，让人们在欣赏山水之余感受到浓郁的客家风情。此外，趣味甩锅、小丑巡游等互动节目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现场笑声不断，气氛热烈。精彩纷呈的活动让游客们在万绿湖的青山绿水间度过了一个喜庆热闹的国庆假期。游客：
3: 国庆我们一家人就是梦来万绿湖看一下嘛，就一直走，就走到镜花园这里了，然后也看了那个客家的表演，这里也是挺有这个国庆的氛围，还有那个客家那个气息的嘛，也挺好的，这里大家都来玩。
4: 从深圳过来，然后选择河源万绿湖镜花园这边，主要是在网上看到了，说这边是懒人带娃的一个好方法，就比较轻松嘛，我们又能上山，又能看绿水，又能拍照，又能好好的带娃，这边吃的也丰盛一些，活动也比较多，所以整个人玩起来身心是比较愉悦的。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罗西报道。这个国庆假期以四季皆绿、 处处皆绿闻名的万绿湖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

0: 人员坚守一线，盯紧船舶开航、码头值守、水域巡航等各个环节，用责任守护平安，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在万绿湖碧绿的湖面上，只见游船来回不停穿梭，游客们游湖赏景，感受河源自然山水之美。东源海事处执法人员早早来到码头，对即将出航的船舶开展安全检查，并叮嘱船长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情况。针对国庆假期客流高峰，执法人员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和安全提醒，督促船方把好安全关口，确保船舶不带病出航，让游客乘上放心船。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一级行政执法员刘栋：
1: 开航前要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力争从源头上化解水上出行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还需要重点核查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核查船舶载客人数严禁超载航行；二是检查救生消防设备是否安全有效；三是确认 AIS、VHF 等驻航设备运转是否正常。
0: 除了码头上的细致排查，广阔水域的巡查监管同样不容有失。国庆期间，海事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与领导代班制度，全员下沉执勤一线，深入辖区水域的各个角落，加密巡航频次，同时还利用智慧海事监管系统与智能监控，密切跟踪湖面船舶动态情况，切实做到风险早发现，险情早响应，事故早处置。河源海事局东源海事处一级行政执法员廖芷媛：
2: 节假日是万绿湖游客出行最集中的时候，作为海事一线执法人员，保障水上出行平安就是我们肩头的责任。我们通过水上现场巡航、码头驻点值守、无人机空巡、智慧监管系统等手段，并充分发挥与交通、气象、渔政、文旅等部门以及乡镇政府的执法联动、信息共享机制，全力保障万绿湖国庆假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罗西报道。国庆假期，河源国家高新区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在河源市浩吉达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一期施工现场看到，塔吊运转，机器轰鸣，广大建设者在各自岗位上进行绑钢筋、砌墙、搭建支构造筑模板等工作，抢时间、赶进度、保节点，以实干攻坚推动产业项目提速提质。据悉，该项目由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承建，集生产、办公、生活配套于一体，是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1.04万平方米，共建设8栋建筑，包含2栋厂房、3栋宿舍楼、1栋辅助楼和2个门卫室。今年5月份开始动工建设，预计2027年3月底完工。浩吉达项目一期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项目2号厂房主体结构封顶正在进行砌墙，1号厂房正在进行屋面层主体结构施工和砌墙，宿舍楼正在进行6层主体结构施工，辅助楼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在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的情况下，整个项目国庆假期均不停工，力争快速推进项目建设，按时交付给甲方使用。重大产业项目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浩吉达项目一期相隔不远的河源国家高新区包装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同样是一片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的消防设备检查以及室外道路铺设等工作。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占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仓储大楼及宿舍楼等3栋主体建筑。项目建成后，将有力补齐园区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配套短板，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布局。国庆假期，河源国家高新区在建项目施工单位均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岗位，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节点、提质效，以实干攻坚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同时，高新区各有关部门推行靠前服务、全程代办、精准纾困等机制，高效协调解决施工用工、物料审批等难点问题， 严守安全与质量底线，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接下来，河源国家高新区将持续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常态化抓实工程安全质量监管，持续升级营商服务效能，全力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夯实园区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本台报道。
3: 文明在河源。
0: 金秋国庆，我市各大景区景点人气高涨，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热闹红火的假日氛围中，文明出游、友善互助的新风随处可见，成为假日里亮丽的一道人文风景线。这里是河源巴伐利亚庄园，园区环境干净整洁，车辆出入井然有序，游客们悠闲漫步其中。在各个游览区域，记者看到大家都能自觉保持游览秩序，有序参与互动体验，并主动维护环境卫生，爱护公共设施与花草树木。文明出游已然成为市民游客的普遍共识，与庄园美景相映生辉。游客
4: 排队的过程中，大家都遵守文明啊，都排队啊，不乱插队啊，也不乱丢垃圾，挺好的。市区这一块挺好的，卫生也挺干净的。你问他什么问题也及时解答啊，会引导你啊，也会很热情也很积极。
5: 以前偶尔有人乱扔垃圾乱停车，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了，大家都挺自觉带走垃圾，停车也变得规范了很多，游客的综合素质在不断的提高，文明旅游氛围越来越好了。
0: 文明旅游蔚然成风，离不开各景区景点的用心引导。巴伐利亚庄园提前部署，在游客中心及主要游览区域安排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等便民服务，同时还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公益宣传，多维度引导游客践行文明旅游理念，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游览环境。游客刘女士：
6: 大家都文明，景区环境也非常好，玩得也舒畅。如果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垃圾或者吵闹声，再美的风景也是会大打折扣的。文明旅游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事，也是让大家享受更好的一个出行体验。我想应该由我们每个人都该从自己做起。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刘立维报道。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10月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04.7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6号，全国铁路迎来返乘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西安、武汉、重庆、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重庆。本台消息，2026年河源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政策再升级。即日起，我市新增10余类补贴产品品类，单件产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红利，惠民力度持续加码。本次补贴活动持续至12月31号，补贴资金核销完毕即止。本次纳入地方自主补贴的产品品类丰富，涵盖智能家居产品以及其他自主补贴品类。智能家居板块包含智能门具、智能打印机、智能影音设备、智能马桶、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全屋智能设备、智能清洁设备。其他品类包含数码相机、烟机灶具、厨房家电。其中纳入国家能效水效产品目录的产品，能效水效等级需达到2级及以上。南方网消息，国庆期间，广东21个地市密集开展各类节日促消费活动，有效释放假日消费潜力。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10月1号至4号，全省21个地市共投入超10亿元补贴资金，落实国补省补政策，派发餐饮、文旅、商圈消费券，举办超660场活动，多重优惠叠加让利。根据商务部监测反馈数据，10月1号至3号，全省零售消费额同比增长7.5%， 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 6.7%。 广东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与广东优品购活动，收获促消费好成效。假期前三天，国补加省补拉动消费近44亿元。来自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10月1号至3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核销资金 2.37 亿元，同比增长 301.8%，拉动消费额 21.59 亿元，同比增长 148.8%。 最后关注天气，据气象部门监测，截至今天12时，广东大部分市县24小时最高温不足30摄氏度，粤北北部最低温低于15摄氏度，体感清凉。省气象台预计，7至8号广东晴到少云，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27至31摄氏度。7号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4至18摄氏度，南部沿海市县21至24摄氏度，其余市县18至21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注意适时添减衣物。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7: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

0: 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三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刺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